因为是这样，因为有很多的学生，他们现在已经他们的这个抵抗力已经降到零点，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强烈的这个音乐，他肯定是要产生反作用。所以说，因此，哪怕有一个学生不愿意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，因为这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安全，都有生命，没有，我一个人不愿意让我演出。